还有我也是没为嘛啊三年要的水果啊前面的我们要用眼睛关系啊啊大家看着有的我说我要找你娘娘我的娘娘娘的会用我是现在也有哎你是没事的话你来了哎呀呀我来不及哎呀你不能你突然被我不完我不然是不我把这种给你安静哎呀我也是说不定也看不了你看不见哎呀我不把你见空哎呀你是没事的话你不能我没我心里也不一定有人我 sorry 我娘们也开始